见得我不会把他干啥呀，我也不会怎么可能，我也不跟没呀。我那不叫好啊，那怎么可能他不跟你那个？你那那你干你那，我没呀，你那你那个个大哥哥没来呀？那个阿哥，你我大娃那我干啊怎么呀？要跟你哥哥混家伙。我来我开我来我开我买呀呀人混家我呀嘛够我买呀呀人混家我那么讲啊我买呀呀人我来我开我来我开我买呀混家我呀嘛够我买呀我来我开我来我开我买呀你不给我讲啊我买呀人怎么跟没有不看没有不给我等啊我买了我当个很大卡没人的衣服我说我没人的忙可是我等到微微的话那么刚刚他们可是都没有不给我等啊我买了